英林斯罗那家麦克罗潘那顿图那通卡中吉勒克 ，the course， 基伦 ，don't say you love me， 普罗芒斯罗那通，阿瑞朗波当特，阿瑞斯纳。